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最近呢，黑神话系列第二部作品黑神话钟馗正式发布了一段时长15分钟的实际演示视频。那么视频发布仅3小时，在 B 站的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发布10分钟就登顶热搜，同时在线观看人数一度高达10万人。相比前作《黑神话：悟空》呢，那么钟馗的画面和美术是更加的柔和丰富，许多镜头已经达到了分不清游戏和现实的超写实精度了。就是这样的高写实、高精度的游戏画面，沉浸感肯定是更强的，当然也更晕了。就是还记得当年《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就是游戏发布首日就有一位游戏博主就直接什么呢，玩吐了，以至于他不得不中断直播，只好先吃了晕车药之后再战。不只是晕游戏，就是我记得当年大家还记不记得很流行那个 IMAX 的 3D 电影啊， IMAX 版它本身那个画幅就很大，然后还是 3D 的，很多人都看不了，就是越身临其境越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8点话题就来聊一聊，你晕啥呢？

来自李健为你而来，夏末秋初，我们今年音乐广播的肌肤补水剂为你而来。纯补水保湿并不是秋天皮肤的一个需求，而是更加的需要维稳屏障，减少敏感泛红起皮的情况。现在肯定有很多朋友皮肤已经开始起皮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是给各种肌肤补水维稳打牢这个地基的完美解决方案之一。精粹水是偏浓稠的精华质地，能够深层的滋润，有效提升肌肤的水润感，缓解干燥带来的不适。而它里面的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不断的促进面部肌肤细胞的代谢新生，成分表排布清晰，没有酒精和香精的干扰，在换季维稳过度的时候，接下来的这个秋冬季的养肤的时候，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日常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价格在1000元以上了。现在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限量特价只要559元，并且559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共计是300毫升。这个价格这个量呢，咱们囤货自用或者是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不错的，涂在脸上几乎是瞬间吸收，不会有黏腻感。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的新版精粹水150毫升，只要559，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这个量啊，这个量，所以它的库存不会太多，抓紧时间来购买，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晕什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藏源说他是晕血，还不是每次都晕，在特定的他也不确定是什么时候他就会晕啊。还有杨冰说晕水，这个水一发浑，不管是在水里还是在船上他就会晕。他说在水里的时候他根本迈不开腿，在船上的时候他就想吐啊。他说有没有同样的，有没有晕水的朋友。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蓝天说他就是晕那个 3D 电影，当年看变形金刚的时候特意选的 IMAX 3D， 结果看了没有半个小时就出来了，晕得他根本睁不开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来聊一聊你晕什么啊。

来自许茹芸《美梦成真》，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晕些啥。这个44次日落说，我晕那种黑白条纹的衣服，看一眼一下子就上头了。我也给他回复了，我说而且那个条纹呢是越细越晕。大家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条纹的衣服不是说每一件它都合适，它有些衣服穿上以后就是非常的让人眼晕。承诺说他是一个只能开车的人，只要坐车不管是车上哪个位置都晕车，高铁还行，但是飞机也不行。还有鲁青也说他是晕车晕机晕地铁，但是他还特别愿意出去玩，于是就成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什么沿途的风景根本看不了一点儿。不只是视觉上，有时候闻到不舒服的气味也会难受。我就是晕机，我晕的那个不只是那个飞机的起降，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飞机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一闻那个味儿我就知道我在飞机上，就会触发我的一种晕机的系统啊。好的味道它是能够让你感受到舒服和治愈的。本周我们的虎凤蝶的系列香薰诗经系列香薰正在上新当中，不同于工业合成的刺鼻浓香，采用的是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萃取的，味道非常的洁净，就是这个气味它会慢慢的飘散，放在你的床头也好书桌也好，不会影响工作学习，而且睡前闻着也不会那么浓烈的会打扰你的睡眠。这款也特别适合放在我们家里的那个玄关，一回家就能闻到让你放松的香气了。多款味道可以来选择，顺滑是栀子花的明媚，甘棠是佛手柑的清雅清幽，而且呢还有一个我愿，它是白茶味，白茶的有美是我，就是每一款它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那么每一缕香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购物平台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虎凤蝶香薰为我们的居家环境留一抹天然清香啊，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啊，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虎凤蝶香薰就可以来购买了，把千年的国风诗意带回家，治愈我们一天的疲惫。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日前，由中弘重机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25吨级大型无人铲运矿车在青岛下线，填补了国内大型无轨智能采矿装备领域空白，标志着我国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地下智能采矿装备制造能力的国家行列。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我国将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人民日报锐评指出，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畅通人工服务通道是基本要求。监管部门应将 AI 客服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监察视野，对以 AI 免责为由拒不履约的行为依法查处。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包含了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加黄泡洁面30毫升，再加弹簧水50毫升，2瓶。专柜咱们要买这个双萃眼霜的话是要680元，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298元。双萃精华眼霜也是娇韵诗经典的黄金双管设计，主打的就是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的情况，紧致焕亮眼周。黄泡洁面呢是温和泡沫的配方，不伤皮脂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就是入秋，咱们洗脸不拔干不紧绷。弹簧水紧致弹润爽肤水，补水抗初老，不管是日常护肤或者是密集的湿敷都是非常适用的。专柜单支眼霜680元，现在闪电优选的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这一套呢就覆盖了清洁爽肤还有眼部的抗老，咱们出差旅行也是非常便携的，入秋的抗老保湿一步到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现在只要298元。

0: 따라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8月22号晚，那英北京演唱会火热开唱，天后的实力不用多说了，天后的好人缘看看现场嘉宾就知道了。到场的明星有王菲、宋丹丹、黄渤、王凯、张碧晨、龚俊，还有李沁、马思纯等等。那英对台下的嘉宾一一点名，还故意把王菲放到了最后介绍，他说最后他是压轴啊。除了王菲等一众老友呢，肖战也以嘉宾的身份亮相了那英的演唱会，两个人曾经在音乐节目当中搭档组队，这次两个人不仅是同台合唱，肖战还演唱了娜姐的《春暖花开》。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用好歌陪伴你在路上，我们稍后见啦。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徐怀钰的《纷飞》。一周七天最难起床的一定是周一，因为很多朋友一到周末呢，就会有这个睡眠拖延，舍不得早睡，报复性熬夜，甚至可能会出现睡眠障碍。即使是这样说，大家也不害怕，哎呀，反正自己还没障碍呢，咱们就继续拖延呗，就是不睡。那么如果我说咱们身上的肥肉它长的地方也和睡眠时长有关呢？研究发现说，与每天睡够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每天缺觉的人，他的躯干、手臂和腿部的脂肪质量指数都会比较高。另外呢，虽然说缺觉的男性和女性呢观察到的结果差不多，但是就这个手臂脂肪多这个方面，仅在缺觉的女性当中可见。睡不够觉的睡眠障碍你不怕，那么睡不够觉让你胳膊长肉，就问你怕了吗？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草蜢半点心，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派对呢，本周给大家上了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的四件套的礼盒。这个礼盒呢是主要以身体乳、沐浴露还有护手霜为主，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呢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再加山茶花纯磨10克，闪电优选的特惠价，这样的一套只要399。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的同款经典香气，让咱们在家就可以享受院线级的 SPA 护肤体验。它的沐浴露呢泡沫非常的丰富，而且洗完之后不是那种紧绷的感觉，自带高级的香水香调。而他们家的身体乳现在其实就可以用起来了，改善入秋的干燥起皮的情况。而鹅蛋护手霜非常的红啊，这个网上非常的经典，因为它是那种鹅蛋外观，修护干燥双手，精致便携。山茶花的唇膜呢能够缓解嘴唇干裂起皮的情况，特别适合睡前的厚敷一层淡化唇纹。全套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自己用送人有礼有面，全部是香港直邮发货，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价只要3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的礼盒，现在只要399。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若睡前实在忍不住玩手机，建议这样做：一、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二、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三、保证房间亮度，在床头开一盏暖光灯；四、床头放个靠枕，尽量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五、佩戴耳机的音量最大不超过60%，使用时间不超过1小时；六、入睡前关闭所有电子设备，或将其放在距离床头较远的位置。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 的哪里不会咱们就扫哪里，马上开学了，这款真的是学习必备，支持扫描翻译，还有扫题解答、名师讲堂、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的强大的功能，而且它是能够离线翻译的，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标准的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是可以用的，十门功课扫描，你说孩子的题你也不会那没关系啊，轻松获取难题的解析，并且是教会孩子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小初高全科的名师课堂的视频讲解，它是3.38寸的这个护眼大屏，并且呢支持投屏，还有手机可管控笔，可以当翻译笔，也可以当录音笔。从小学到高中，从4、6级考研到雅思、托福、GRE 啊，通通都是可以用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先抢先得。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现在只要178元。

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蔡健雅的词曲和洪佩瑜的音乐事业生涯有着相当高的契合度。洪佩瑜在2010年通过选秀节目走红之后呢，演唱了一首同样是蔡健雅创作的《踮起脚尖爱》，唱完这首歌就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当时所处的人生阶段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从比赛走红主动消失到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中间是间隔了12年的时间。每个人其实都有适合自己的路，那么一个人也不必为了既定的人生规则和道路而活，也没有哪个早晨是一定要有惯例的。北京时间9:46，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马上听到的是李圣杰《手放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最近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是口碑爆棚，别忘了好好吃饭一句话真的是成为了无数人的泪点。那电影当中那道金光油亮的龙抬头也直接把银幕前的观众给唱哭了哈。另外很多

用语在说以复刻。而想到最正宗的龙抬头，那真的得来我们的山东啊。很多人都知道源头就是鲁菜的糖醋鲤鱼，那黄河鲤鱼呢改上花刀，炸得头尾翘起，活脱脱一条要跃龙门的金龙。这道菜呢真的可不是好看哈，正宗的糖醋鲤鱼得用黄河活鲤鱼，肉刺少，而且呢花刀深浅刚好，挂糊和薄厚均匀，油温呢卡在了鱼身定型，外酥里嫩。那么最灵魂的就是那炒糖醋汁，那糖醋的比例呢是老师傅的看家本事了，酸不呛口，甜不腻人，而且呢炸的酥脆的鱼身啊吸饱酱汁，夹一筷子，先是脆，然后呢是嫩，最后呢就是酸甜在嘴里化开。那电影热映之后呢，这道老牌的鲁菜是直接爆火出圈了，跟着一起红的还有拔丝地瓜。那么刚出锅的时候趁热来夹起能够拉半米长的糖丝儿，外皮脆内里糯，在山东人的心里这都是小时候吃席的大菜了。那电影里的那句别忘了好好吃饭，就是山东人一直记在心里的生活哲学。在我们的山东啊，大街上见了朋友，张嘴第一句总少不了那句吃了呗啊，对。而现在呢，我们的山东人的好好吃饭呢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日三餐了，那山东人呢就把零食变成了下酒菜，也把煎饼卷成了减脂餐，把把子肉塞进了酸奶和月饼，什么其实都能够吃出花样来。比如说前段时间呢，小强发现啊，重新火起来的轻食钙奶饼干就作为我们的山东人从小泡牛奶的长高神器，而一道辣炒这个钙奶饼干硬生生地把我们的童年的零食炒成了咸香的下酒菜。你看入口啊是辣椒的这种咸香酥脆，咬开之后呢，这饼干呢被油温啊烘得微微的绵软，甜咸交织，层次丰富，其实呢也难怪被网友叫做咸甜永动机了。那还有今年夏天爆火的钙奶饼干的冰激凌，轻食和好阿婆联名推出的怀旧款，两片正宗的钙奶饼干夹着绵密的生牛乳的冰激凌，一口下去真的是小时候饼干泡牛奶的经典味道啊。民间呢还流传着不少的这个野生的吃法，比如说钙奶饼干蘸酸奶，钙奶饼干提拉米苏，试过的朋友都觉得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1: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 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2: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1: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厄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2: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必须用起来。现在正是考虑到季节交替哈，我们商城为你带来肌肤补水季的活动，在当今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市场当中，为你带来来自海洋馈赠的海蓝之谜，就是给各种皮肤啊补水维稳打捞地基的完美解决方案之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可以说是经典音乐广播老听友们年年买不停的百搭护肤品之一哈。它采用独特的活性精粹深入皮肤底层修复皮肤，让你焕发出一种健康的光彩。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带娃疲惫，这款精华都可以帮助你缓解皮肤压力，抵抗时间的痕迹。日常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价格在千元以上，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皮肤补水剂，带给您限时限量特价，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欢迎囤货自用送朋友，绝对是实惠又惊喜的大礼哈！涂在脸上几乎是瞬间吸收的，完全不会有黏腻感。神奇的活性精粹不断地促进面部的肌肤细胞代谢新生，成分表排布非常的清晰，没有酒精和香精干扰，在换季维稳过渡。接下来的秋季哈，养肤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可以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更是在商城当中限时限量超值秒杀。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150毫升，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哈。入秋之后，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赶快给自己安排上深层次补水。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在保湿、滋润、维稳、修护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山东两部门联合推进，今后符合条件的高校将逐步成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重要阵地，学生在校内即可参加评价，合格者可获取相关职业的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两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大家洗完澡你会发现皮肤呢开始干了，身上起皮，手呢又特别的粗糙，嘴唇也特别容易发裂，所以说涂完身体乳呢转头就忘了护手和护唇了。那今天呢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刚好来解决大家全身的问题。你看里面有身体乳200ml， 沐浴露200ml， 以及鹅蛋护手霜50ml 和山茶花唇膜。那沐浴露洗完之后呢自带高级香，另外身体乳呢改善秋燥和干燥的情况，护手霜呢就是山茶花的这种味道哈，另外唇膜是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那整套呢都是香奈儿品牌，香味呢非常的高级，而且很有格调，身边的朋友也能够闻到你身上的香气。另外原装精美的礼盒套组全部给大家配齐了，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品质也非常的放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那么这款香奈儿的品牌啊只需要399，哇，闭眼入就可以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哈，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组合，就是小霸王扫描翻译笔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真的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题，而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相关的功能。另外呢，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最关键的是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哈，标准的美式真人发音，而且呢，孩子大人其实都能够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的来。来斩获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正确的一种解题的思路哈。另外精准专业，方便的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的课堂视频讲解，以及3.38寸的护眼大屏来支持投屏到电视上的设备。另外呢，知识点呢反复的巩固加强，把名师就算是真的请回家了。手机呢可管控笔，另外呢可当翻译笔呀、录音笔呀、音标学习啊、笔画呀等等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4-6级考研、雅思、托福啊，通通都能用，而且呢还有一些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的功能，所以说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哎，小强觉得真的是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一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键词回复秒杀，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给大家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的质量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只换不修，而且呢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最近的秋天真的来了，非常的干燥啊，不光身体干燥，这喉咙呢总是干干痒痒的，特别不舒服，所以说该准备一些好吃的梨来润燥和补水了。那我们山东最好吃的梨应该就是秋月梨了。

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非常的大，而且呢果肉也是细腻和脆嫩的，咬一口呢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是炖煮冰糖雪梨都是非常棒的。而且不仅是降燥润肺，还能够滋润养生，赶走秋燥。那么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现在呢闪电优选呢在做秋日的尝鲜特惠，4.5斤5到6枚秋月梨的大果，普通装呢是58，全家日常吃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你送礼的话就买这个礼盒装65元，包装看起来特别大气，符合我们山东人送礼的那个面子哈。不光有面子还有礼子，新鲜采摘，产地直发，来保证正宗。所以说这个价位啊，能够买到这个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的秋月梨真的太合适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浴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得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夏天气温非常的高，而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所以说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非常难闻的一种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而甲醛的释放周期呢还特别长，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甲苯以及二甲苯和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除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天猫京东呢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来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健康和安心的环境吧。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啊，护肤真的是特别的头疼，皮肤干燥，然后呢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那眼周的干纹和黑眼圈可能就特别显眼了。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想买这个大牌的眼霜，那专柜呢单买的话价格又比较高，要是呢再配上洁面和水可能就更贵了。那这套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非常的适合你哈，主力的就是这支20ml 的双萃精华的眼霜，黄金双管，而且呢改善熬夜眼。另外呢搭配30ml 的黄泡洁面，另外还有2瓶50ml 的弹簧水，清洁补水和眼部抗老全部安排。其实好是好啊，不过这专柜单一支呢，这双萃的眼霜就得6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现在呢，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来了，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整套到手呢只要298，而且呢还配套这个精美的礼盒和套组来给到你哈，送朋友送妈妈送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静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和睦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必须用起来。现在正是考虑到季节交替哈，我们商城为你带来肌肤补水季的活动，在当今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市场当中，为你带来来自海洋馈赠的海蓝之谜，就是给各种皮肤啊补水维稳打牢地基的完美解决方案之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可以说是经典音乐广播老听友们年年买不停的百搭护肤品之一哈。它采用独特的活性精粹深入皮肤底层修复皮肤，让你焕发出一种健康的光彩。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带娃疲惫，这款精华都可以帮助你缓解皮肤压力，抵抗时间的痕迹。日常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价格在千元以上，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皮肤补水剂，带给您限时限量特价，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欢迎囤货自用送朋友，绝对是实惠又惊喜的大礼哈！涂在脸上几乎是瞬间吸收的，完全不会有黏腻感。神奇的活性精粹不断地促进面部的肌肤细胞代谢新生，成分表排布非常的清晰，没有酒精和香精干扰，在换季维稳过渡，接下来的秋季哈养肤，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可以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更是在商城当中限时限量超值秒杀，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150毫升，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哈。入秋之后，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赶快给自己安排上深层次补水。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在保湿滋润维稳修护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国家移民管理

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若睡前实在忍不住玩手机，建议这样做：一、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二、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三、保证房间亮度，在床头开一盏暖光灯；四、床头放个靠枕，尽量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五、佩戴耳机的音量最大不超过60%，使用时间不超过1小时；六、入睡前关闭所有电子设备，或将其放在距离床头较远的位置。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夏天告别，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而每年暑假也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哈。我们如何美好孩子们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呢？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孩子们带来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那就是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课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功能，中英韩日等等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可以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其实都可以用哈。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真正的解题思路。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课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呢反复巩固加强。手机可以管控笔当翻译笔来使用哈，也可以当录音笔来使用，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都完全没有问题。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啊，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哈！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学习了。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越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24节气处暑节气的过后哈，炎热夏季就要结束了，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的夏秋交替的时期，正是我们的皮肤啊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暗沉粗糙接踵而至。那身上呢，嘴唇双手都会变得特别干燥，所以为了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来度过这个季节交替的时间，我们的商城最近呢为你找到一款超有格调又非常实用的好物，那就是来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沐浴露、身体乳、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花的唇膜，一整套都给你配齐了。洗完澡涂身体乳，手和嘴唇同步养护，自带加伯利尔的高级香水调，在家就好像做了香氛的 SPA 一样，整套礼盒礼袋全都配齐，自己用仪式满满，送朋友也是特别体面。香港直邮闪电优选特惠只要399块钱一套，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初秋时节哈，闪电优选为你带来香奈儿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沐浴露、身体乳、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再加上山茶花的唇膜，全套一次配齐，闪电优选专属福利只要399块钱。香港直邮沐浴清洁、身体保湿、手和嘴唇同步护理，浑身散发出高级的加伯利尔香气，在家就感受到了香氛 SPA 的感觉。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上闪电优选秋日美肤特惠，一整套到手只要399。这个秋天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吧，这套香奈儿的特惠组合装您一定要入手。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日前，由中弘重机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25吨级大型无人铲运矿车在青岛下线，填补了国内大型无轨智能采矿装备领域空白，标志着我国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地下智能采矿装备制造能力的国家行列。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我国将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人民日报锐评指出，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畅通人工服务通道是基本要求。监管部门应将 AI 客服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监察视野，对以 AI 免责为由拒不履约的行为依法查处。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四季轮转，气候变化，四季都有不同的美丽。当然，一年四季，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更好的来呵护我们的自己。首先，让自己健康，这才是享受生活、享受四季美丽的前提。你看，随着秋天的日益临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是为你的健康着想。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秋天的一款产品。

那就是秋月梨。秋天呢，天气干燥，想吃点水润清甜的鲜果，秋月梨就特别应季哈，个个都是个头饱满的，果肉嫩脆，一口下去啊，汁水满满，还能够炖冰糖雪梨，4.5斤，一共5到6个大果。平时自己吃，可以选择普通装58元，送人选精美的礼盒装，只要65元。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哈，想要尝鲜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您带来这款秋月梨，一定要试一试哈！应季鲜果，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咬一口啊，直接爆汁水，清甜脆嫩。秋月梨现在正是尝鲜季哈，直接生吃或者是炖冰糖雪梨都非常合适，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4.5斤，5到6个大果，家庭吃选普通装58元，走亲访友送朋友可以选择礼盒装65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秋日尝鲜这波福利，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上线了很多应季的啊，准确说是适合夏秋季节交替时期特别有针对性的美妆产品，而且是优中选优，把价格机制也做到了最优。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产品当中，其中就包括了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礼盒产品，来自娇韵诗的双萃护肤礼盒，主品呢是2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双管配方，改善细纹黑眼圈，再搭配黄泡洁面，2瓶弹簧水啊，可以说是清洁补水眼不抗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专柜光这一支眼霜就要600多，咱们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加上礼袋全部配齐只要298块钱。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入秋护肤真的很头疼哈，皮肤干燥，眼周干纹黑眼圈容易特别明显，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主力就是双萃精华眼霜，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黄泡洁面，还有2瓶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不抗老，全部安排。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专属福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块钱。闪电优选这一波秋日的特惠特别合适哈，产品又实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入手吧。当你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十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5: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6: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5: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6: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5: 好，一会儿就到。
4: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7: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0: 北京时间14:00。

午后的听歌时光如约而至，欢迎继续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要出场的这位歌手，他是像风一样自由，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他是热爱光明，辽阔天地间无拘无束的温暖歌者，一把吉他弹不完青春的情愫，一副歌喉唱不尽向往的心声。一直觉得许巍既像一个游走都市的行吟诗人，又像一个仗剑走天涯的浪漫侠客，他的歌是很多开车族的心头大爱。喜欢听许巍的歌，他完全契合你的心理感受，就像诗一样，将你无法言状的幽微情怀淋漓尽致地为你诉说。喜欢听许巍的歌，品味里加了点希望和沧桑。人生不论苦短长，有了信仰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必须用起来。现在正是考虑到季节交替哈，我们商城为你带来肌肤补水季的活动，在当今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市场当中，为你带来来自海洋馈赠的海蓝之谜，就是给各种皮肤啊补水维稳打捞地基的完美解决方案之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可以说是经典音乐广播老听友们年年买不停的百搭护肤品之一哈。它采用独特的活性精粹深入皮肤底层修复皮肤，让你焕发出一种健康的光彩。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带娃疲惫，这款精华都可以帮助你缓解皮肤压力，抵抗时间的痕迹。日常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价格在千元以上，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皮肤补水剂，带给您限时限量特价，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欢迎囤货自用送朋友，绝对是实惠又惊喜的大礼哈！涂在脸上几乎是瞬间吸收的，完全不会有黏腻感。神奇的活性精粹不断地促进面部的肌肤细胞代谢新生，成分表排布非常的清晰，没有酒精和香精干扰，在换季维稳过渡，接下来的秋季哈养肤，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可以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更是在商城当中限时限量超值秒杀，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150毫升，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哈。入秋之后，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赶快给自己安排上深层次补水。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在保湿、滋润、维稳、修护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一张眼入秋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全身都开始变得干干涩涩的，天气越来越干燥，不仅嘴唇起皮，双手粗糙紧绷，就连身上的皮肤洗完澡之后也是干痒脱屑，摸起来粗糙又没有质感。想要全身水润细腻又想自带高级体香，日常普通的身体护理单品根本满足不了需求。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套秋冬的养护神器，妥妥的高品质，超有格调的大牌好物，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4件套礼盒，在家就能解锁院线级香氛SPA护理，轻松告别秋日全身干燥问题。这套礼盒真的是诚意满满，一次性帮大家把全身的养护需求全部配齐。没有积累单品，每一件都超级的实用，里面包含了加伯利尔的沐浴露、 保湿身体乳，经典的鹅蛋护手霜，还有超好用的山茶花唇膜，洗护、保湿、手足、唇部护理，一整套全部搞定。整套都是经典的加伯利尔高级香水调，味道高级又治愈，温柔又持久。而且整套礼盒搭配精美礼袋，全套配齐，包装精致大气，日常自留使用，精致养护自己，提升居家生活质感。用来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质感十足，体面又高级。送闺蜜、送家人、送挚友都 超有品味，完全不挑场景。最关键的是咱们的专属特惠价格，正品香港直邮，品质有保障，专柜单买任意一件价格都不低。今天在闪电优选，整整一套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4件套，带全套的礼盒礼袋，到手仅需390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大牌的正品成套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秋冬全身干燥，想要精致养护、自带高级体香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限时秒杀福利。想要直接入手的小伙伴，操作非常简单，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把这套高级感满满的香奈儿养护礼盒带回家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山东两部门联合推进，今后符合条件的高校将逐步成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重要阵地，学生在校内即可参加评价，合格者可获取相关职业的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2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上海市出台楼市沪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万元人民币。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换季入秋，很多小伙伴是不是都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直线下滑？秋冬啊，本身天气干燥，风沙大，肌肤水分流失特别快，再加上我们平时熬夜加班、追剧、玩手机，眼周暗沉全部都找上门，原本紧致的眼周干纹细纹也悄悄冒出来了。明明年纪不大，却看着疲惫又显老，涂再多的普通护肤品都没有效果，真的特别拉垮颜值。想要一套省心高效的秋日护肤套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娇韵诗双萃护肤礼盒绝对是秋冬的护肤刚需，闭眼入不亏。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娇韵诗是老牌高端护肤品牌，温和安全，不管是敏感肌还是日常养护都特别的合适。这套礼盒的核心王牌就是20毫升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它是专属的双管配方，兼顾修护与抗老，针对性解决我们秋冬最常见的眼部问题。坚持用它，能够有效的淡化眼周干纹、细纹，改善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和眼部暗沉，紧致眼周肌肤，让疲惫的眼部状态快速回春，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感。而且这套礼盒真的诚意满满，不是单一单品凑数，直接给大家配齐了一整套的护肤流程。除了核心的双萃精华眼霜，还搭配了温和好用的黄泡洁面，再加上两瓶弹簧水，从日常的深层清洁温和去污，到肌肤补水保湿，再到眼部专属的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配套整齐。这套礼盒实用性和颜值双在线，特别百搭。一整套护肤礼盒还配齐了精美礼袋，全套带走到手只要298元，相当于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下眼霜加洁面加爽肤水全套大牌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护肤的专属秒杀福利，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秋冬护肤刚需，错过真的很难再蹲到这个价格。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正品保真，福利难得，赶紧给自己安排一套秋冬专属大牌护肤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眼瞅着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家长是不是又开始发愁孩子的学习问题？孩子写作业拖拉磨叽，遇到难题不会做，英语单词不认识，课文读不准，家长没时间辅导，也讲不清楚解题思路，报补习班又费时又费钱，真的特别费心。今天就给所有家长们安排一款开学必备的学习神器，孩子的专属随身辅导老师，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真正做到哪里不会扫哪里，轻松解决孩子各科学习难题，让孩子主动爱上学习。这款学习笔功能特别的全面，完全打破传统学习工具的局限，全科辅导、多国翻译、课堂精讲、智能答疑，一站式搞定。针对孩子课堂学习，它更是妥妥的全能帮手，支持10门功课精准扫描，孩子遇到不会的习题、难懂的知识点，轻轻一扫就能获取详细的难题解析，不仅给出答案，还会拆解解题步骤，讲解解题思路，帮孩子吃透知识点，学会举一反三。最贴心的是内置了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所有重点课程全覆盖，孩子没听懂的知识点、薄弱的科目可以反复观看巩固，相当于把全科名师直接请回家。搭配的是 3.38 寸护眼大屏，还支持电视投屏，大屏观看不伤眼，学习复盘更清晰，高效的夯实各科基础。而且家长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沉迷乱用，设备支持手机管控，家长可以随时管理使用权限，科学辅助孩子学习，省心又安心。重点给大家说说咱们的开学专属福利，这款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日常售价249元一支，开学季专属的团购福利来袭，现在关注公众号就能低价入手。大家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立享专属低价，到手仅需178元。更划算的是，前100名下单用户免费赠送原装保护套，同时享受1年只换不修的售后保障，品质无忧。一支好用的学习笔，能帮孩子解决大半学习难题，解放家长双手，开学囤好物，性价比超高，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15:00。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Maybelline.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你现在持续锁定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时光流逝，依然遮不住那一幕；岁月推移，依旧忘不了那一刻。有些事只是在日历上匆匆走过，心灵上却始终长存；有些人只是在视线里悄悄消失，脑海里却始终长留。忘不了的始终忘不了，记不住的始终记不住。心知道情的方向，眼知道路的方向。来听陶喆带来的这首《忘不了》。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想奔赴一场治愈又极致的新疆秋日之旅吗？9月5号到9月12号8天阿勒泰深度游，错峰出行，人少景美，价格更划算。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褪去暑期的喧闹，此时的新疆藏着最纯粹的秋色与壮阔风光，每一眼都是治愈身心的绝美风景。九月是喀纳斯的黄金赏秋季，这座异域美丽而神秘的秘境，秋日层林尽染，无需滤镜，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油画风光。静谧的禾木村是藏在山野间的童话村落，作为原生态图瓦人的聚集地，秋色斑斓如画，在这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岁月静好的山野温柔。旅途之中，天山天池风光壮阔绝美，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矗立云端，皑皑雪峰倒映在湛蓝澄澈的湖面，宛如群山之中的温润翡翠。你还可以换上哈萨克族的特色盛装，伴着悠扬的冬不拉乐曲，和当地牧民载歌载舞，体验最淳朴热烈的草原风情。我们还将打卡独特的西域地貌，海上魔鬼城雄浑壮阔，五彩滩更是一绝，一河隔两岸，景致大不同。北岸彩秋缤纷绚烂，南岸河谷金秋满目，冷暖交织的秋色层次感满分，惊艳十足。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穿越 S21 沙漠公路，驰骋阿河公路，一路解锁草原、雪山、山野风光，沿途皆是壁纸级的美景。8天的时间纵览新疆山河秋色，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行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日前，由中弘重机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25吨级大型无人铲运矿车在青岛下线，填补了国内大型无轨智能采矿装备领域空白，标志着我国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地下智能采矿装备制造能力的国家行列。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我国将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人民日报锐评指出，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畅通人工服务通道是基本要求。监管部门应将 AI 客服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监察视野，对以 AI 免责为由拒不履约的行为依法查处。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换季入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天气一天天变凉，空气也变得特别的干燥，嗓子总是干巴巴的，嘴巴发涩，喝水都感觉不解渴。每到这个时候，咱们就想吃点水润清爽、清甜不腻的应季鲜果，给身体好好补补水，润一润燥。那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秋日必吃的润燥神器，正宗的山东秋月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一颗梨都长得个头饱满、圆润厚实，果皮干净透亮，看着就特别喜人。掰开一颗就能看见果肉白白嫩嫩、细腻无渣，完全没有生硬的果核肌理。最绝的是它的汁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汁水炸弹。咬上一大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爆开，水润感直接铺满整个喉咙，脆嫩爽口，甜度刚刚好，是那种自然的清甜，一点都不齁人。比起普通的梨，咱们这款秋月梨口感更加的细腻，水分更足，吃法也特别多样。平时居家追剧，饭后解腻，直接生吃，清爽润口，解燥又解馋。家里老人孩子嗓子干，偶尔干咳不舒服，用来炖一锅冰糖雪梨汤，温润滋养，秋冬喝再合适不过了。老少皆宜，咱们精选的都是优质的大果，一份4.5斤，足足5到6个大果，分量特别的实在，价格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日常家庭自留，选普通装只要58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要走亲访友，送人送礼，咱们还有精致的礼盒装，包装高端大气，干净体面，只需65元。不管是自己居家吃，还是过节送礼，都是绝佳的选择。自留送礼两相宜，秋天的干燥，就用一口清甜的秋月梨来治愈吧。应季鲜果库存有限，新鲜采摘不等人。想吃正宗水润秋月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尝鲜的机会。下单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直达下单通道，新鲜大果直接配送到家，赶紧安排起来吧。推荐完好吃的秋月梨，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任素汐的歌声总是那么的温柔动听，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也是一样，搭配着悠扬的音乐，一下子就会让听者的心随着歌声一起飘荡，让一颗颗劳累的心能够得到片刻的放松和释放。特别是歌曲副歌部分的颤音演唱，简直能让听者的心随着歌词而颤抖，忍不住长舒一口气，被这首歌一次次的感动。下面有请最会唱歌的演员任素汐带来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王昭君》，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听不到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开始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为你放好歌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爱上晚高峰开始了。今天的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喜欢听我们频道啊，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怕听不到。这个周一的好消息呢，就是上周因为暂停技术原因暂停发射的这个 104.7 今天已经是恢复正常收听了啊。上周不断的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平台上问说，潍坊听不到了，沂水没信号了，怎么办呢？啊，我看的那叫一个焦心，因为我们平台上会给大家回复说，哎，因为什么样的技术调试啊等等的一些原因暂时听不到了啊，等到调试结束啊就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呢，我看到不断的有人在平台上发这个，还是真的还是有点焦心的。但是今天还好，今天104.7，我们群里面好多朋友一大早就给我们发来了消息说，就是104.7已经恢复正常了。其实现如今啊，听歌的途径很多了。你看，除了我们这种车载广播之外呢，过去能听 CD 对吧？也能插 U 盘，也可以连接自己的手机、Pad 这些移动端，都可以听。但是呢，对于每天，听104.7的朋友们来说，更多的不便，不是说我听不到歌了，我能听歌的途径还是很多，而是呢，就是因为，经常锁定的这个频率听不到了，它改变了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就会觉得，哎，好像生活当中啊，突然间就少了点什么。但是呢，周一一上车又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栗子的声音，听到了我们这些好歌，就感觉那个老朋友又回来了，体验到了失而复得的这种小幸福。现代版的三大幸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虚惊一场，久别重逢，失而复得。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借着这个事儿吧，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失而复得的都有什么啊，因为毕竟有些朋友可能依然是还听不到啊，还听不到，或者说有些朋友这次就没有受到影响，我每天都很正常。那除了104.7恢复播出之外，大家还有什么失而复得的？甭管是这个小物件啊，或者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每个路口都要见啊。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必须就是经典乐广播。今天是跟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啊，你最近失而复得的都有什么？还真得好好想一想。大橙子说这个，我觉得，现在可能他是我，当然我不知道啊，我猜他可能是跑业务的，因为对于跑业务的来说，这个通讯录很重要，因为上面记载了很多的这种客户啊，或者是合作方的一些联系的方式啊。他说我丢失了20多小时的通讯录，周六下午终于恢复了，那就是周五丢了，周六又恢复了，要不然他说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开盲盒一般的接打电话。对，其实就是业务人员，你看对于我来说，通讯录丢了他当然很麻烦啊，虽然说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就是直接拨打电话的概率没有那么高了，过去这是我们跟其他人联系最重要的方式，没事就打电话，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微信嘛，电话打得少了，但是还是不能少了通讯录，对吧？你要紧要忙呢，还得打电话，这个东西可能平时用不着，但是不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不像大橙子这么重要啊，他的意思我明白，就是他这边通讯录没了，来了电话，你想想啊，那上面什么提示都没有，也不知道他姓周，也不知道他姓王还是姓什么，你就很尴尬啊，你光听声音还是很难辨识的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你最近失而复得的都有什么。失而复得的这个好皮肤，好脸色啊，好肤色，现在有办法了啊！怎么让他回来？就用上咱们平台上，咱们沈的优选本周给大家带来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为什么叫四件套呢？里边有双萃精华眼霜，黄泡洁面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弹簧水啊，这一共是四件。眼霜是20毫升装，洁面是30毫升，弹簧水是50毫升。之后呢？咱们是2瓶啊，总量就是100毫升，给大家组了一个四件套啊，一共是298啊，这四件组成这一套，总共下来是298，给您包邮到家，而且咱们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大家也知道这个双萃眼霜啊，就是双萃精华眼霜啊，你如果去专柜买的话，正装20毫升就是680啊，就是680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这个官网啊，官方的这个网站，或者是去他那个旗舰店什么的去查一下，它就是680这个价格。但是现在咱们也是20毫升的精华眼霜，之后加上洁面，加上弹簧水，一共只需要298。这个弹簧水啊，实际上就是紧致弹润爽肤水啊。你看这个名字多么的形象啊，让你的皮肤像弹簧一样，哎，弹性十足啊。这个呢，就是可以抗初老，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有弹性，湿敷啊、护肤啊什么的都可以。咱们现在四件给大家组成一个四件套，只需要298，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从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公众号，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大家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山东两部门联合推进，今后符合条件的高校将逐步成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重要阵地，学生在校内即可参加评价，合格者可获取相关职业的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两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来自王志文，想说爱你不容易。我们今天节目中聊到失而复得，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往往呢，失而复得这个决定权啊，不在自己手里。但有些事儿还是可以想办法的，比如说刚子在平台上说这个，他说，他平时因为工作原因嘛，他需要两部手机，他其中有一部啊，前段时间就特别卡，加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也是跟天气热有关系，都是。手机就突然死机了，打不开了，怎么办呢？这个号又必须要用，因为可能要接一些电话，又弄了个备用机，但是它里边一个手机号码都没有啊，就是没有通讯录了。他就哎呀，这下完了。后来又想想用手机 QQ 同步助手登录之后，哎，手机号码全部出现，就有的时候需要想办法。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就是90年代、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们个人或者我们家里边会有一个本儿，上面就记录了经常用到的亲戚朋友的一些电话号码。其实那个相当于一个备份。现在我们当然不用再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去备份了，但是你可以用云备份吗？啊，把它存在云里边之后呢，你丢了的时候可以从里边恢复啊，还是挺方便的。啊，这个是可以失而复得的。但是你看守望星空说这个，他说上次去麦记吃点东西，走的时候手机落在桌子上了，在商场里转了半个多小时，想起来哎，手机没了，回到店里哎，手机还在。像这个决定权啊，就往往不在自己，你也不好说这个还能不能在哪儿。算是运气比较好啊。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失而复得的都有什么。上周咱们不是上周上啊，差不多吧，反正就8月份，我们不是给大家推了两个新疆的行程嘛，啊，15号一个，22号一个，没报上名的朋友，机会又失而复得了，机会又来了，因为咱们9月份还有一个新疆的线路，这次跟8月份的线路不一样，哎，虽然说都是去新疆，但是我们走的线路不一样。8月份我们更多的就是赛里木湖、伊犁这个线路啊。这次我们9月份要去到哪儿呢？要去到阿勒泰，去到喀纳斯啊。这一路上除了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地之外呢，我们一路上还可以看到这个阿河公路，还要走阿河公路，走 S21沙漠公路啊。路上能看到魔鬼城啊，这个五彩滩呀，等等等等，非常好的景色。因为9月份。特别是对于北疆来说，对于阿勒泰这边来说，非常美的秋天就是9月份啊。你说这十一的时候就晚了，那十一就快入冬了啊。9月份正好，9月份会有很多的摄影团，就是这些摄影大咖9月份去到阿勒泰，去到喀纳斯去拍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新疆最美的秋天的风景啊。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新疆，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新疆能看到我们这次新疆，就是9月5号新疆行程的一个具体安排。9月5号到12号8天7晚，每天晚上每天白天怎么去安排的，走哪儿住哪儿吃什么都有啊，大家看一下。如果说看完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或者说想要锁定名额，或者说想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算算啊到底要多少钱，大家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啊。如果说记不住电话的也没关系，你只需要在平台上回复新疆，除了那个推送之外啊，电话号码一并的会发送到您手机上。你看刚才特别细心的提醒说，大家互动啊最好是把车停到路边，这样更安全。没错，大家不光是互动要停在路边，比如说大家想回复新疆看看行程，想要一下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电话，您也要把车停到路边，千万不要就是一边开着车一边去回复啊，或者一边去打电话。没关系啊，这个很简单的，大家等到了目的地您再回复个新疆，我们的行程也会从线上给您推过去，到时候再拨打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文，真想见到你。有的时候啊，你特别想见，未必能见得到。不经意间，随便的一个，可能一句话、一个举动吧，他就失而复得了。比如说平台上一飞说的这个，他说孩子轮滑的装备啊，那天被我落在车棚里了。十几天之后到该用的时候，发现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想想，可能应该是丢在车棚那儿，有这么个印象。所以呢，他说后来一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要问一下那个小区的那个保安，问一下门卫，说有没有捡到的放到你门口这儿呢。门卫说，哦，原来是你们家的呀，放我们这儿可有些日子了啊。哎呦，他说当时失而复得那个心情真的开心啊。这轮滑装备我约摸着也不便宜吧，是不是得大几百上千的啊。你看这个，这给你省了不少钱，要不然你重新买一套又得再花这么些啊。你这些钱从我们商城买啥不行啊，你说对吧。我们这个香奈儿的加布里尔 SP SPA 的这个四件套啊， SPA 的四件套才399呢，你能买两套，我估计轮滑得大几百吧。香奈儿，刚才还有朋友问香奈儿的那个香水是我们上周的热卖单品啊。大家如果是感兴趣，上周听了没来得及下单，也可以在就是我们商城里边去搜一下。但是本周要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加布里尔 SPA 四件套的一个礼盒，四件套，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产品链接。既然是四件套，必须得说清楚里边到底有哪四件。身体乳是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山茶花唇膜10克啊。这是用他们给大家组了一个四件套，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省内优选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399一套，一套下来总共只要399，而且是香港直邮，咱们也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啊，或者是当个伴手礼送人都没问题。因为接下来节日什么的还挺多的啊，特别是说我们马上迎来这个秋天了，对吧？啊，马上就是这两天，其实天气已经比之前凉快多了，但是呢，因为秋天就初秋这个时间吧，就是湿度比较大，大家会觉得还是有点不舒服。但实际上大家仔细去感受的话，我觉得温度其实已经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湿度还要持续一段时间。那等着再过一阵儿，空气湿度也降下来了，是很舒服了，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感觉咱们北方啊到了秋天就会比较干燥。所以说呢，你看这个SPA四件套里边这些东西都能用得上，身体乳啊，护手霜啊，对吧，唇膜啊，这些正好现在下单时间刚刚好。另外呢，我们现在给了大家的这个价格也特别合适，一整套下来只要399啊。

0: 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感兴趣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苏慧伦的一首《被动》。其实夏末秋初的这个时间呀，我们也要掌握一个主动，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这个皮肤保养啊、护肤这块进入到被动的一个状态。什么是被动的状态？就是哎，等到入了秋了，秋意浓了，感觉到皮肤干燥了，你再去想着去，哎，我用点什么产品呀？啊，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润一些，那个时候就是被动了啊，现去挑，现去选，你还得买了之后还得再给你发过来，又得等好几天，对吧？咱们就得变被动为主动，现在趁着这个天气还没有到特别干燥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未雨绸缪了，朋友们。我们是这么做的啊，其实希望大家也可以这么做。我们呢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新版精粹水150毫升装。这个精粹水150毫升单瓶的话，如果大家去官方旗舰店去专柜，1000好几，真的是1000好几啊。现在我们不仅是给大家把价格打到559，而且能做到买一送一，朋友们。买一送一啊，到手两瓶300毫升。559，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可以说是护肤的多边形战士啊，保湿啊，滋润啊，维稳啊，修护各个方面就做得非常的优秀。如果说就是像球员的那个数值一样，他就是个六边形战士啊，他每一个角都能顶上去啊。其实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在北方呢，就是秋冬季节你用它感觉会更为的明显啊。因为秋冬季节咱们北方相对来说比较干燥，肌肤需要更多的营养水分啊。它的质地呢稍微的偏浓缩，但是呢上脸的这种渗透效果特别好啊，虽然你觉得它浓，但是它很快就渗透到这个肌肤的底层了，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充足的水分，缓解这种干燥啊、紧绷的感觉啊。长期使用啊，你也别光秋冬，你觉得效果好的话，你就长期使用，皮肤就是变得更水润、更润，哎，更有光泽，什么细纹呐、干纹呢也有明显的减少，恢复它的弹性与活力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两瓶。哎，每一瓶都是150毫升，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啊，每一瓶都是150毫升，买一送一，到时候两瓶总共300毫升，你就记住这个总量就可以。到时候总共300毫升，只要559元。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日前，由中弘重机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25吨级大型无人铲运矿车在青岛下线，填补了国内大型无轨智能采矿装备领域空白，标志着我国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地下智能采矿装备制造能力的国家行列。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我国将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人民日报锐评指出，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畅通人工服务通道是基本要求。监管部门应将 AI 客服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监察视野，对以 AI 免责为由拒不履约的行为依法查处。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赵传的一首《粉墨登场》。哎，最近有没有朋友追剧的啊？追那个悬案里边这首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啊，正好是小岳岳的那一部啊，就是珠宝案里边《粉墨登场》这首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然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你最近失而复得的都有什么。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失而复得都是惊喜，我举个例子来说啊，这几年住了新房买了新车的朋友啊，你会有一些感觉，说哎，刚住的时候觉得里面的味儿啊，哎，有点大，可能你一测呢里边的甲醛数值还有点高，逐渐的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觉得哎，慢慢的这个味儿也小了，甲醛数值也降低了。但是当你某一个时刻，比方说你这车老长时间没开，一直放在那儿，或者说你这个出门旅游啊什么的，哎，家里边关着门关着窗好几天不进人，哎，突然间打开之后，你会觉得哇塞，这个味儿又回来了，失而复得了啊。但是这个失而复得要加上引号的，其实它不是说真正的失去了又回来，其实它一直都在，可能就是你通风比较多用的比较多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对吧？但是呢你这一关门一关窗好几天，突然间觉得它那个浓度可能就高了。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家里边车里边有味儿的朋友，哎，可以试试咱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除醛的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全空甲醛去除剂，这个全空啊，就是全就是甲醛那个全，空就是空气那个空，哎，就是让它全都没了，哎，就是这就是全空甲醛去除剂啊。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经过清华大学实验室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哎，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啊。其实这个甲醛，我们说你很难做到零甲醛，所谓的说这个零甲醛很难做到啊，而且它的这个释放周期是比较长的，而且长期的吸入的话对身体也会有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这两年刚刚搬了新家，新装修了房子，或者说买了新车的话，还是可以尝试着用一下啊。因为这个全空呢，它是采用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啊，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看到它能从那个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儿污染重哪儿变色就快。所以说这个除醛的效果它不仅是好，而且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啊、甲苯啊、二甲苯啊、 TBOC 等等一些有害气体和异味。那说到这儿朋友们，你们线上，我们的线上还真没有这款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到天猫平台、京东平台啊，平时您经常买东西的这些网购平台，直接就搜索全空就可以找到了。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空气的空，很好找啊。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空气的空，只要搜全空就可以找得到。我们还是尽量的要给自己也给我们的家人创造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大家去天猫啊、京东啊平台直接搜索就可以下单了。

0: 周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路一直都在，但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按照这条路线走到最后。昨天晚上两网组合做到了，在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的决赛，两网组合，也就是梁伟铿和王昶的组合，21-17、21-16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夺得了冠军。这是两网组合的首个世锦赛冠军。那这届世锦赛上呢，国羽是获得了一金两银三铜的成绩。昨天晚上 U18男篮亚洲杯也落幕了啊！中国 U18 男篮79-89不敌澳大利亚，最终获得了亚军，这也是球队时隔12年重返这个年龄段亚洲杯的决赛，而且创造了历史最佳成绩，同时也拿到了明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距离 CBA 的新赛季越来越近，本台闪电体育的记者了解到，山东高速男篮与南京同曦、辽宁男篮之间的谈判啊，已经是基本接近收尾了。同时与球员王兰金之间呢，也就个人条款的沟通，沟通的差不多了。那种种迹象表明，这位前 CBA 选秀状元已经确定新赛季将加入到山东高速男篮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当然了，最终的结果啊，最终的这个消息还要等待官宣啊，等待俱乐部方面发布正式的公告。2026美网资格赛今天晚上正式打响，在凌晨，就是今天凌晨的抽签仪式上，郑钦文抽到了就是曾经的双打的搭档尤小迪，哎，他们要在资格赛上相遇了。这场比赛大概是要在晚上的11点进行。最近除了体育赛事，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进入到电影院去看了一些电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就很受欢迎啊。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票房已经破10亿了。电影当中的龙餐馆在战火当中可以说是撑起一方灶台，现实当中中国平安在生活里给大家筑起一道防线，居家户外包括到了境外，一旦发生一些突发事件，遇到了突发急难，就可以拨打95511-9啊。世界再大，路再远，平安都将安稳相伴。本周平安好车主也邀您免费观影，8月26号，也就是本周三的晚上6:30，就在济南万象影城平安产险客户答谢专场，邀您一起观看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紧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啊，识别海报上的二维码，参与抽奖赢取观影门票。观影这个电影票啊数量有限，所以说大家得早点来参与，先抢先得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来自陈明的一首《为你》。我们今天为你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最近失而复得的，好好想想啊，都有什么可以继续的发到微信平台。每年的这个季节，我们失而复得的还有一样好吃的，就是这个秋月梨。严格意义上它不能算失而复得，而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吃秋月梨的一个时间啊。当然基本上很多的这个梨都是夏末秋初这个时间可以吃到，再往前推呢，可能入夏盛夏的时间大家吃各种瓜呀，吃这个桃啊，哎，这些东西比较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慢慢凉快了之后，到了这个夏末，到了秋初，到了秋天，我们更多的是要吃点梨。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正宗的秋月梨啊，果形非常的圆润，就是秋月梨，我个人的感觉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大鸭梨它还是有区别的，鸭梨那个形状，对吧？我这一说可能大家就有一个体会。但是这个秋月梨相对来说它更圆，更圆润一些，它呢这个皮儿削了之后，里边的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是没有渣，水分又特别的饱满，就是这个梨汁儿啊，就那个汁水啊，非常的充沛，非常的饱满，真的是那种爆汁的感觉，很甜，但是呢又不让你觉得那种齁甜的啊。而且现在我们说到了秋天了，就是秋燥嘛，哎，这个时候需要润喉润燥，秋月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咱们说平常当水果这么生吃啊之外呢，你也可以就是炖煮冰糖雪梨，哎，炖个梨汁儿啊什么的，使用的场景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两个规格，就是同样是4.5斤，就是4斤半装的啊，5到6个果，咱们有普通装，有礼盒装，这就是满足大家不同的一个需求。咱要是说自己家吃普通装就可以啊，这样的话呢一箱是58。但如果说大家也知道马上就这个到9月份了嘛，啊，中秋节呀，国庆节呀，啊，包括什么，哎，大家如果是想要送人什么的，当个伴手礼什么的，就可以选这个礼盒装。礼盒装呢肯定就是包装更精美，外观也更精致一些，这个是65一箱，哎，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选购啊，自己吃58元的普通装就 OK 了啊。如果说想要送人啊，这就选这个礼盒装，那，更好看啊，更有面，对吧？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底下有对话框，直接回复什么呢？回复秒杀，还是回复这个关键词，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秋月梨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若睡前实在忍不住玩手机，建议这样做：一、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二、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三、保证房间亮度，在床头开一盏暖光灯；四、床头放个靠枕，尽量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五、佩戴耳机的音量最大不超过60%，使用时间不超过1小时；六、入睡前关闭所有电子设备，或将其放在距离床头较远的位置。关注全省天气，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5至2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徐怀钰，你还记得吗？今天来请朋友们分享最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失而复得啊？大家如果是记得的话，就发到微信平台太阳花，想了半天想起来说，我家那猫啊有一次跑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哎，过了一阵儿它又回来了，这算是失而复得吗？对于你来说我觉得算，因为它是你的一个宠物嘛，对吧？那小伙伴这找不见，但是我觉得对于猫来说可能不算，它天性啊就爱自由，猫这个还是喜欢往外跑的，是不是？记得小的时候老家养那个猫，就是几天看不到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它一般都会再回来，当然也有例外，也有例外啊。可可酱说的是，他说口红啊，哎呦，刚买了没用几次就丢了，然后呢，我又特别喜欢那个颜色，啊，那个色调，干嘛又去买了一支同款，算失而复得吗？这个就看你手头宽裕不宽裕了。你要是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那就算；你要是在乎就不算，因为你又买了一个嘛，你又花钱了，对不对？说到这儿，有朋友说是不是马上要带货口红了啊？还是今天还真没有，今天这个跟口红差不多大，但是用途截然不同啊！这个是咱们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这个型号啊。为什么这个时候给大家说这个？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马上就要开学了，朋友们，还有一周，孩子们需要的东西都得给他备齐了。这个对于孩子的学习帮助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哪里不会扫哪里啊，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等等，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就是你家里这网络用不用的都无所谓，都可以扫。完了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是的，我们平时如果是看到了一些这个单词啊句子不会读的，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也可以用它啊，这就等于家里边的一个工具笔啊。日常售价249一支，日常售价240，你还别说，它跟口红的价格还真是像。日常售价249一支，咱们现在朋友们来到咱们闪电优选。怎么来到闪电优选？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啊，您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小霸王扫描翻译笔的链接。咱们现在是能享受到这个开学季的团购价啊，马上开学了嘛，到了开学季了，团购价是178，原价249，咱们现在178就能包邮到家，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咱只换不修，朋友们没有任何烦恼。这个修，我估计呢，这成本又比较高，还不如直接换的，所以说咱就只换不修了啊！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啊！这个价格包括咱们送的保护套，包括这些服务都是先抢先得的。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9: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4: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5: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6: 妈妈。
5: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5: 和爱你的人。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沈殿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抽纸和卷纸为什么不能混着用呢？
2: 日常生活用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这两种纸首先微生物要求是不同的，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纸巾纸的细菌含量是每克小于等于2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纸巾纸的卫生要求要严格很多。此外，它们的生产原料也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而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天的尽头是海，
5: 天的尽头是海，
4: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6: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完头为什么不要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呢？
2: 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头发比较湿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对你
2: 有误解，还我，
6: 是你们想
2: 错
6: 了，
2: 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2: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在想什么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2:00。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沈殿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24:00。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I walk it like a tiger，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day， 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深深色。

0: 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3点整。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1994年，李克勤发行了一张非常唯美和浪漫的专辑，叫做《希望》。这首歌曲《灰姑娘》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之一。李克勤的演唱功力之高一直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此这张《希望》专辑，李克勤对音乐把控的大胆度明显升高，从创作到演唱的表现手法都可见成熟精进。不同于歌曲《红日的激昂》，李克勤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演唱呈现出纯美至极的音色变化和浪漫无比的华彩，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感染力。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李克勤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5: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n.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6: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4: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5: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6: 妈妈。
5: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5: 和爱你。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3: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4: 仔细看看自己，今天的你在发光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安，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局部地区可达38度以上，其他地区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达35度以上。今明两天中西部地区将会出现37度、35到37度，甚至达到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不仅有高温，这两天呢咱们山东还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高温加降雨，主打的就是一个蒸腾啊，所以说这秋老虎还是挺厉害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杨斌说又是闷热的一天呢，还有光晨说环湖5公里大汗淋漓，这天气热的不正常啊，也不能说不正常嘛，但就是到了这个秋老虎发威的时候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还有我们的素心说了，明天省运会开幕，欢迎大家来临沂游玩。我查了一下，我们的第26届运动会，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是在8月26号在临沂开幕。咱们山东也是体育大省啊，所以说这个运动会一定会非常的精彩，让咱们一起为体育健儿加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打卡的签到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那里天气如何。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刷完牙之后为什么不要立刻漱口呢？
1: 刷完牙之后，很多人会习惯性的用清水反复漱口，但是这样可能会让牙膏的护牙效果大打折扣。市面上绝大多数牙膏都含氟，氟的作用是提高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抵抗细菌以及酸性物质腐蚀的能力，从而有效的预防蛀牙。但是氟化物要发挥保护作用，需要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时间。建议大家刷完牙之后，将嘴里的牙膏泡沫吐掉，让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一段时间再漱口。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比如说洗脸、梳头等，忙完这几分钟，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地漱一下。这时主要的保护工作已经完成，轻轻一漱，既解决了牙膏的残留感，又不影响防蛀效果。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后，感觉反正还是要下雨。反正这两天吧，这个温度怎么说呢，温度其实也还好，就是什么呢，湿度太大了，湿度这一大，咱们的这个体感温度其实就上去了。而且呢，今天中西部地区还会有这种高温的天气，提醒大家到了这个时候，即使过了处暑了，咱们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你要说现在哪儿凉快啊，新疆凉快，因为这个新疆到了九月份那是最舒服的时候，所以九月份呢，我们带大家直接去到我们的新疆的阿勒泰。9月5号到12号八天的时间，九月份错峰出行，这个价格也更加的合适。而且到了阿勒泰呢，咱们肯定要去到喀纳斯，喀纳斯是拥有九月的最佳赏秋窗口期，还会去到禾木村，禾木村呢是图瓦人居住的村落，非常的独特又非常的古老，而且当地人还在那里，虽然已经成为景区了，但是不影响人家当地人的一个居住。那么还有天山天池、远眺博格达峰、海上魔鬼城以及五彩滩，那里是拥有绝美的雅丹地貌，还有 S21 沙漠公路、阿河公路。所以这一趟我们要去看，要去享受的这个美景太多了。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贾登峪的特色民宿。那么我们吃上的都是去当地人就餐的餐厅，并且额外赠送大家海陆空特色餐、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感受独特的新疆美味。路上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呢也会给大家安排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空间大，咱们路上的行程更加的舒适。具体的行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时间呢是9月5号到12号，报名电话0531826675578266755。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满江的裙角飞扬，最近的满江是出现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真的是大放异彩。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这个法拉利老了，它也是法拉利啊。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已经是，就是50岁的人了。而且呢，我就是说，这老辈子的偶像，他的专业实力就摆在那儿。所以即使是历经了这么多年，你看到的舞台还是非常的精彩。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马上开学了，来聊聊给孩子配眼镜这事儿啊，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不太愿意给孩子配镜子，就觉得哎呀，能看见，哎，能看见，要么先别配了，就觉得这眼镜啊。 戴上它就摘不下来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度数必须给孩子配眼镜这事儿啊，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不太愿意给孩子配镜子，就觉得哎呀能看见，哎能看见，要么先别配了，就觉得这眼镜啊戴上它就摘不下来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度数必须给孩子配眼镜这事儿啊，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不太愿意给孩子配镜子，就觉得哎呀能看见，哎能看见，要么先别配了，就觉得这眼镜啊戴上它就摘不下来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度数必须给孩子配眼镜这事儿啊，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不太愿意给孩子配镜子，就觉得哎呀能看见，哎能看见，要么先别配了，就觉得这眼镜啊戴上它就摘不下来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度数必须给孩子配眼镜这事儿啊，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不太愿意给孩子配镜子，就觉得哎呀能看见，哎能看见，要么先别配了，就觉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财政部介绍，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2026年第21届长春电影节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浪浪山小妖怪》《镖人》《风起大漠》《德贤锦志》《东极岛》等16部电影入围。颁奖礼将于8月28日举行，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电影《密档》发布终极预告，宣布开启预售，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由徐峥、曾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将于9月5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回复关键词秒杀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咱们就扫哪里啊！马上开学了，这款真的是学习必备，它是支持一个是扫描翻译，还有扫题解答，并且呢是有名师讲堂以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的强大的功能，并且它是能够离线翻译的，就是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标准的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是可以用的，10门功课可以扫描。你说这个孩子的题，哎呀我辅导不会没有关系，轻松获取去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主要是这个正确的解题思路，还有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的视频讲解，它的大屏呢是3.38寸的护眼大屏，并且支持投屏，还有手机可管控笔，可以当翻译笔，还可以当录音笔，并且它里面是从小学到高中，从4、6级考研到雅思、托福、GRE 啊，就是通通都是可以用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官方旗舰店的价格24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开学季的团购价现在到手只要178元，并且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先抢先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 只要178元。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来自 PAD 爱有你，北京时间的7:46，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13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了。很多人一看沈腾啊，他就会觉得这个电影一定是个喜剧片，但是这部影片的定位是战争美食剧情片。就是前面我跟大家预告一下，没有看的朋友，前面有多搞笑，后面就有多刀啊，酷死我了。电影里龙餐馆是在战火当中撑起了一方灶台，那么现实当中中国平安在生活里为你筑起一道防线，居家户外或者是境外，不管你在哪里，一旦突发急难请拨打95511-9，世界再大路再远，平安将会安稳相伴。本周平安好车主邀你免费观影，8月26号，也就是本周三晚上的18:30，晚上的6:30，就在济南万象影城平安产险客户答谢专场，邀你一起观看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参与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好车主，来识别海报上的2维码，参与抽奖赢取观影门票，数量有限，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3个字，马上参与抽奖，一起观影吧。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